0: 个晴天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卖萌》，就是非常有希望、充满了这个光亮的一首歌。
1: 哎，真是。
0: 为什么要放十个晴天的歌呢？因为十个晴天当中的陆卓和李浩会来到我们10月4号的江豚音乐节。但昨天我看到我有在就是给我推大数据给我推就是关于江豚音乐节、我看到好多朋友在说啊李浩来了，然后说啊一次可以看陆卓和李浩。
1: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知道十个晴天嘛，就是他们。
0: 这好像也是李浩纪念街的第一场音乐节、
1: oh.
0: 应该是、如果这没有看错的话，大家在讨论的这个

0: 首歌来自鹿晗带来叫做纵横宇宙。
1: 他特别喜欢蜘蛛侠，想听蜘蛛侠的，我觉得这名歌词挺适合他们，就是只要有你在，相信我自己无可取代。
2: 好搭配哦、
0: 啊、我们的诞生侠也欢迎更多有爱的朋友来预约哦。
1: 是的，欢迎你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个是 DJ 林晓，双木林春晓的晓，或者是于那一女字旁的那和英文字母 YI 拼成一，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大眼啊，给我们两个人发这个私信就可以了、嗯、歌曲的选择呀，包括预约的时间啊，我们会和大家进行交流，到时候我们及时的回复就好了啊。
0: 冯尔说林晓刚才是在卖萌吗？对着镜头我是看到了一句让我
1: 你干啥了
0: 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话。Emma 在我们的评论区说林晓比那一高啊。啊他还发了一个捂脸的表情。
1: 好啊。
0: 我是看到了我不敢相信。我
1: 怎么
0: 我卖什么萌啊，我
1: 没站直啊还是怎么着。
0: 我们直播间天天无奇不有的，我没事。
1: 我怀疑是你在卖萌，艾玛。
0: 好了，这时段还要来跟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要静音一下啊，来那个说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个。
1: 金管家装饰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啊，我们南京老品牌的这个本土老品牌金管家装饰啊，重要节点有监理师为您层层把关。大白老师现在开通了自媒体账号啊，说不定这个施工啊或者完工的这个时候就会去到您家，老板给您亲自把关。
3: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4: 没错，
3: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套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4: 好啊，
3: 边飞边笑、
4: 哎、
3: 当练腹肌啊，
4: 为什么
3: 做新一天的

0: 哎呀，我这个每次听这首歌都觉得特别带劲儿，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带来的叫做《全世界的雨》。
1: 我觉得就是大家很有意思，这歌叫《全世界的雨》，周深还有一首歌叫《全世界下雨》。
0: 嗯，
1: 然后大家说可能都是想搜八仙的这首歌，结果把周深的那首歌热度也给整上去了，
0: 是
1: 就是。这首歌叫全世界的雨啊。
0: 37660说心情低落的时候该怎么元气满满呢？我觉得有的时候音乐其实确实会给你带来一些力量在当中，不管你是在歌词的或者是旋律的带领之下越来越 emo， 最后完全释放，
1: 心情低落
0: 大哭一顿，
1: 那就打开你的播放器听一听今天他给你的推荐30首是什么吧，没准就会有一首让你心情重新的高涨起来，
0: 或者就去剪个头发，
1: 哎，从头开始，
0: 就是有的时候你给自己换一下造型，或者你剪完以后觉得自己变得非常清爽，你的心。

0: 情真的会变得很好。
1: 哎，对，甚至还有一个更小的办法，就是你甚至去洗个头，就是你洗个头也会让你的心情单元重启。
0: 哎，
1: 有科学依据的啊。
0: 还有这个国民同学说早上这么喊啊。工作呢多认真，
1: 看起来像两个高精力人群实际上并没有。
0: 今天早上沈老师说自己是
1: 双高、
0: 啊，有很多朋友说自己是双低
1: 就是我们今天聊高精力还是高体力，有朋友说我两个都高，有朋友说我两个都低，
0: 是
1: 大家说这两个事儿，其实你并不是说你高精力就高体力，反之也亦然，你也并不是说你高体力就一定会有高精力，所以问问大家你是更偏向于哪一种啊。
0: 小仙儿神说喜欢你们俩能量满满和风趣幽默，这样有空每天都看你们直播。
2: 天哪，
1: 他是说他最近在学打羽毛球，说自己两个膀子好酸爽。
0: 我之前确实是也有朋友就是打羽毛球，那段时间我们常约羽毛球，是有固定的搭子，就是中午我下了节目，然后我们中午那个午休时间我们就去对面全民健身中心打羽毛球，有几个搭子，然后打着打着说哎呦哎我最近脖子也不酸了，
1: 是治颈椎，
0: 说那个哎颈椎什么的好像也好很多了。
1: 对，
0: 就因为平时你办公室久坐或者什么，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今天说高体力高精力嘛，你平时这个稍微有适当的这个运动量，但是对面自从装修还是干嘛就再也没有了。
1: 你现在去对面只能吃到各种好吃的
0: 啊，我就走上了网球的道路
1: 哎，你现在就是如果你打多了网球再让你打羽毛球的话，你会不会在发球什么的时候就有点问题？
0: 不是发球
1: 啊，
0: 是我握到羽毛球球拍的时候我这样不对，羽毛球这样就是，然后羽毛球打过来的时候不是你都得立刻接回去吗？
1: 对，
0: 我跟你说
1: 你怎么还等它落地弹一下，
0: 我总要有一种等它落地的感觉。
1: 那你这给对手送分去了
0: 哎呦，然后刚刚有说自己喵小艺说自己双零，
1: 两个都低是吧？
0: 啊，
1: 哎，我们沈老师
0: 他不是低，
1: 他是零，
0: 零精力
1: 没有，
0: 零体力。我们直播间的那个鱼油你可以补一下如果运动之后有肌肉酸痛啊，这个也可以的
1: 高闪避就让所有的工作避开我，
0: 谁又不可以呢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8: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神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0: 那今天节目最后还要来跟大家说一下海蓝之谜的这个鎏金晚霜搭配鎏金水的小样专柜，动辄要2-3千。那么今天我们是单套699元到手，50毫升鎏金晚霜加鎏金水小样15毫升两装，两支啊，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所以手慢真的抢不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江苏音乐台，然后呢回复海蓝之谜四个字，赶紧来抢，添加客服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好啦，今天我们的这个2个小时的音乐活力派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啦。
1: 稍后是王晨和潮流生活家，明天早上的7点钟哦，又是周五了，明天早上再见了。
0: 记得我们的这个鱼油什么，大家可以赶紧来拍啊！这个9月1号之后就要大涨价了，包括最近开学，如果想给家里的同学们安排上6岁以上的，都可以看一下我们的4号链接，给学生吃的那款。

0: 大白最近好像很忙，首先来的时候就感觉你气喘吁吁。
1: 哎呦，今天早上我跟你讲，我觉得是来了一个极限加速度。我今天早上差点忘了这个直播。
0: 哦哟。
1: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嗯，我从这个家里面啊，应该家里面应该是和王闯老师之前的毕业学校那个方向啊。
0: 哦，南师大。
1: 啊，南师大那个地方。嗯。现在是早晨的9:02，对不对？
0: 对。
1: 我从那边过来的话，大概只用了20几分钟，而且还洗了一个澡。
0: 你怎么做到的？
1: 你看我头上还有汗，亲爱的朋友们。
0: 是的，此刻大家可以去到我们大蓝鲸 APP 啊，在首页广播互动专区 Live 互动入口，今天视频直播间看到大白，真是满头大汗。
1: 哎呀，然后而且我还提前到了一个5-6分钟，刚才在门口跟海英老师还打了一个招呼。
0: 我发现了你在那边喝喝水，定定神。我说这一大早晨怎么回事？
1: 对，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偶然间啊，给自己来一个这个相对紧绷的这种状态啊，嗯，有时候还挺好，我觉得还挺棒。
0: 我觉得是这种，就是肾上腺素迅速飙升，嗯，然后让自己突然间紧巴一下，感觉整个人就立刻有活力起来，年轻起来。
1: 对，因为今天早上呢，我是干嘛呢？今天早上我和我们家小朋友啊，在我们那个学校那边那个体育馆打了一回羽毛球。嗯，
0: 我的天哪，
1: 陪他打了一会羽毛球，然后回来之后我还定了一个定神。我说哎，歇一会喘口气，然后等汗干一会我冲把澡准备上班，一看不对，今天坏了，今天上直播
0: 打得忘情了，是吧？
1: 哎呀，然后冲来把澡，然后赶紧就出门。然后出门之前，我夫人还说你慢点，不要急。我说没事。哎，今天很巧，就是一路绿灯，应该还能够感受到大白。你看现在，你看头上还有汗，是吧？
0: 太真实了，
1: 还有点喘，还没来得及。
0: 你早上跟他打球，你会让他吗？
1: 我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现在肯定是打不过他。我跟他是打11球，我基本上能得个1-2分就算 OK 了。我觉得我陪他打球呢是，让他开心，他觉得哎呦，我这个打球还有挺有成就感，对吧？能打得过他老爸，是吧？
0: 是。
1: 然后呢，他也不存在说什么给我让球不让球，嗯，我们就是打。
0: 以前可能说让球，现在就是奋尽全力的表达一下。
1: 对，嗯，哎呀，就是反正就是和小朋友之间嘛，就是这样。马上很快要开学了嘛，
0: 对，
1: 也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去陪伴，对不对？
0: 刚在导播间的时候还跟那个同事在聊，说马上9月1号一旦开学之后，这个家长相对来说就会放松一些了啊。
1: 是，
0: 然后对于我觉得很多家长，如果说有自己工作上的事儿，包括家庭有一些重事儿，可能等到9月1号孩子一开学，送到学校之后，能够着重下来去办了啊。
1: 对，就是包括我们的装修啊，实际上是这一样的道理啊，就是马上就是秋高气爽嘛，9月份我们说金九银十啊，这个是有点伤，但是客观的讲就是这么回事。
0: 为什么会有所谓的金九银十这个说法？
1: 因为传统的就是这个时间点到了嘛，而且呢就是秋高气爽，温度啊是。

0: 仪啊，是吧？我们的工人师傅干起来也带劲啊！
1: 哦，对对对，
0: 是吧？这个效率也高啊，
1: 没那么热了，对对对，
0: 嗯，对吧？然后而且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些这个有害物质啊，就是在挥发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也比较好啊。比如说，尤其在做这个墙面啊，你比如说在梅雨季节，对墙面的影响是相对比较大一点。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实际上你水电网没有。啊，不管什么样的工种，包括后期的安装，都 OK 没有问题。
1: 所以它其实也跟那个什么湿度相关，嗯、是不是？你刚提到的，比方说梅雨季，包括夏天，有时候雨比较多的话，空气湿度大。
0: 对、啊。
1: 像南京城，包括咱们周边江浙沪这边上，都是潮气比较重的地方。
0: 对，而且太热了，说白了，工人一天干不了多长时间的活嘛。
1: 对对，
0: 你像这个。早晨这回可能还好，前段时间你说过了一个11点钟，可能动都不想动。
1: 嗯。
0: 下午的话，如果说。不待到一个2点半以后，可能都懒得出门，对不对？那你何况工地上它也没有空调，
1: 对
0: 啊，那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工业电风扇。
1: 嗯，
0: 有时候呢，还在一个，比如说有些房子在阁楼里面，
1: 嗯，
0: 是吧？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到，尤其是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顶楼的客户，或者是顶楼复式啊，我曾经去过工地啊，就是在那个里面，你不要说。工人师傅动一动了，你就站在那个地方站一会，
1: 像桑拿房一样，是吧？
0: 你绝对是吃不消，
1: 嗯，
0: 你绝对是吃不消。所以，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说白了要好很多，
1: 嗯，
0: 要好很多。所以，工人的效率啊，包括我们装修客户的这个意愿度啊，这个朋友里面的意愿度啊，是越来越高啊。
1: 嗯，
0: 所以也趁着这个时候呢，如果说确实啊，大家有装修房子的需求，大家不妨呢可以找到我们啊，然后。回头来找月月安排一个设计师，
1: 哎，是
0: 啊，比如说上门帮你房子看看，
1: 哎，
0: 前期呢我们做一个比如说预算啊，做一个报价啊，做一个简单的方案，
1: 嗯，
0: 啊，我说简单方案什么，就是平面设计规划方案，
1: 嗯，
0: 啊，不是说上来我们有些朋友说大白啊，你把那个效果图发给我，
1: 哦
0: 对，
1: 嗯，咱们这样弄清楚啊，是简单方案啊，
0: 简单的一个平面设计规划，因为。这个呢就是涉及到后期比如说你的一些功能布局啊，
1: 嗯，
0: 包括家里面的一些整体的一些动线规划，这个我觉得定下来之后你才能够定后期比如说你到底怎么样去装饰，
1: 嗯，
0: 啊，就像我们女孩子一样，你首先要打底，底打好了之后你才能够
1: 这你还知道呢
0: 那必须，
1: 嗯，对，
0: 是吧，
1: 先把底打好，那其实就是这个咱们是前期这个的话是不收费的，对吧，
0: 啊，对，前期不收费，前期不收费，当然如果说涉及到做后期的这个好一点的效果图，
1: 嗯，
0: 那肯定是如果说需要付费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去说，
1: 嗯，
0: 前期这一些比如说这个量房免费，
1: 嗯，
0: 然后我们出简单的这个平面设计方案，
1: 嗯，
0: 这个是免费，
1: 嗯，
0: 包括可以做几稿啊，都没有问题。
1: 哦，
0: 比如说，
1: 哦 okay，
0: 这边墙是不是可以拆啊？我拆了做成什么样？不拆做什么样？比如说三房改两房，或者两房改三房，
1: 嗯，
0: 都非常 OK 啊，
1: 很大
0: 胆的想法，都没有问题。
1: 对，
0: 那具体这个颜色怎么搭配，风格怎么去弄？
1: 嗯，
0: 这个
1: 是后期的事儿，
0: 对，叫分拣由人嘛，
1: 嗯，
0: 或者我们设计师前期也会给大家出一些这个意向图，
1: 哎，
0: 比如说你喜欢什么样，大概什么样一个方向，他会找一些和你房型差不多，
1: 嗯，
0: 或者说。

0: 头发它会刚才一会前一会才冲了一个澡，你看这个头发它不用吹自然就和
1: 自然有风范是吧，
0: 和王晨这个头发有的一拼，
1: 直直的往上走，
0: 直起来了。
1: 嗯，是的，
0: 我的头发它一般来说它都是比较细啊，比较软，
1: 那说明今天运动了之后气血立刻足了。大家可以来那个微信视频号瞧一瞧，跟我们聊天。我说趁着今天逮着大白，因为他平时真的是很忙，今天来直播间有任何问题在我们公屏上就可以来扣字儿啊。
0: 哎，对，什么话都可以说啊。
1: 是是是，
0: 包括大白这边如果说做的不好的地方也可以在公屏上扣出来啊。
1: 哎，你讲的。
0: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就是因为装修嘛，我们讲这个做一次装修我们想交一次朋友。
1: 哎，对，
0: 不是说我们这个装修装完了这个事情就了了。我们过去在这个十多年的服务过程当中，你想我们一年大概比如说平均1000户的体量，那我们接触的客户可能那可能都是10万可能都不止了。
1: 对
0: 对吧，那成交的客户可能在10000多。那么在这么多客户当中，我觉得大多数客户是满意的，但也有部分客户他可能会觉得大白的有一些服务不满意啊，或者说这个住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乳胶漆这个脱皮了，或者说偶尔家里面可能有些小售后了，对吧？他也有可能会不好意思跟大白讲，在过去我们也经常会碰到这样的客户啊，他多少年之后，他突然在某一个场合。在某一个比如说展会现场正好我可能在，或者说偶尔我现在也在拍这个自媒体嘛，是吧，然后也会在我的公屏上会说，哎，大白，我家那个地方之前那个地方好像有点小问题。哎，我当时我就有点纳闷，我说你早干嘛了，你早怎么不跟我说，当然没有怪大家的意思，就是我们做装修一定是非常真实的。我们做这个服务行业呢，我们是想，
1: 对，
0: 你扑了个空，对吧，这个有时候也失望也不太好。
1: 是
0: 因为房子装修呢是一个大事情，就是但凡到金管家来的朋友，他肯定都是或多或少有装修的需求。即使他可能现在没有装修需求，比如说，哎呀，这个我就是来看看大白，这种可能性也不是太大。我说白了啊，
1: 是是，大白话。
0: 他过一个什么两三年，他可能有装修需求，但是可能正好就路过了，路过这边。然后呢，我们提前如果说有需要，我们可以提前来打个招呼。然后呢，我们线下见个面，然后我们加个微信，
1: 对，
0: 是吧？然后等你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来具体事情具体来办。
1: 是，说真的，就是本身去到那边的话，你要开车去，你怎么着还得约个车位吧。所以就是你先加个月月微信，月月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315。你比方说你要来了，你跟月月说一声，你说月月，我今天几点钟到哪儿，然后你当时给我留一个车位，然后把车停好了之后，月月肯定给你什么茶水都准备好。我觉得你刚讲的一点是，就是未必说我马上需要装修的时候立刻去找，有些人是这么做，还有些人我觉得是找一找生活当中的新需要。你比方说我也觉得我们家里头如果说前段时间的雨水导致的有些问题了，但自己也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然后去到比方说1号家装馆里头现场看一看现在的用料是怎样的，现在的窗户有什么样的新的设计可能，比方说有的人就是窗户就没有那么隔音，就可以去到那儿现场就知道，哦，原来已经有这些材料，已经有这些方式了，就能帮助你找到生活当中的新的可能。
0: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在你必须要在金管家买，你在金管家装修了，你就必须，不好意思啊，你就必须非我不可了啊，非大白不可了，这个也不存在，就是你可以去比较，你觉得比较一圈合适之后，你觉得这边靠谱，或者说这个保障性更强一点，你最终才把这个银子投到金管家来
1: 定下来。
0: 你不是说上来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大包大揽，你这个东西做一个全。我觉得这种捆绑式呢，消费呢，让大家有时候也会
1: 不舒服，
0: 不那么舒服吧。有的人会觉得省事，有的人会觉得，哎呀，你大包大揽，我什么交给你，我不烦了，大白啊，这个，我相信你们了。甚至有人到我们这边来，其实直接恨不得今天就刷卡，我明天你给我开工吧。这个有时候。我很开心啊，但是确实开不了工。
1: 对，
0: 这个很多东西呢，我们要饭量要一口一口吃。
1: 王博之前还说呢，就是你要上来就找我说立刻刷卡，说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多出去再看看几下，说你对比一圈才能够知道，不然的话你对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你说突然间到这儿，到后面沟通就会有误差嘛？
0: 有误差，尤其我们说呢，装修它是一个过程消费啊，它在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从。完全毛坯或者说一个老房这种破旧的一种状态到最终的一个成型新房，它需要最少要经过3-4个月时间嘛，我们说一般的房子，对吧，大房子可能像别墅有时候我们家土建可能要装个1年多都是有这种可能性，对吧，那么在这个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2: 是的，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最近呢，如果说还想趁着假期的尾巴一起跟着江苏广播一路繁华游舞龙的朋友啊，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去添加客服报名，抓住假期的尾巴啊。说到舞龙，这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仙女山海拔将近2000米，有高山有草原，而且夏天的风吹在身上清清爽爽，这里被誉为是东方瑞士。这里还有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大家之前熟悉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以及《变形金刚》都是在这儿取景的。站在谷底抬头一望，相当震撼。6天5晚，包含了天生三桥，包含了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精华，全带你走遍。而且有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的实景演出，全都给你安排。还升级了2晚5钻酒店，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至少3200起步。现在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2980块钱，还有明星主播亲自带队，这待遇啊，在别的地方也是没有的。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神仙价格畅游舞龙就可以了，添加客服报名，抓住假期的尾巴。另外，最近还要跟使用大蓝鲸 APP 的朋友们来打个招呼。为了不断优化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年大蓝鲸用户问卷调查已经开始了，也是诚邀大家来参与。调研的内容呢，主要包括了您使用大蓝鲸的功能习惯和需求体验，您对大蓝鲸播客板块等等内容的评价和建议。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

官宣了阵容和地点，在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反正十号线嘛就到了，大家还是坐地铁去比较方便一点啊。如果你想关心门票的话，我们即将开售了，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店一票物抖音账号，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当然我觉得更加快一点的信息就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南京江豚音乐节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我们什么时候卖票就是第一时间会告诉大家。当然我们全天的广播直播过程当中也会告诉大家什么时候开票的。10:06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马上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吧，这是我们在10月4号要到我们现场的洪明浩和张碧晨在上一周的天赐的声音里边去翻李佳薇的一首歌《甲乙丙丁》。

是张碧晨和侯明昊在上一周的《天赐的声音》七第十一期翻的李佳薇的歌《甲乙丙丁》。简单来说，因为这歌昨天和前天我都放过了，就是说你的生命当中出现了一个人，他很重要，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你们两个没有办法走到一起，就成为了你的生命当中的甲乙丙丁，有可能他的名字到后来你都不记得了。但我只想说说这个侯明昊在这首歌里面的表现。其实小侯能唱歌这件事儿，大家应该都知道，但是他最近几个舞台是越唱越好了。如果你去横向对比的话，你就能发现我刚刚说的那句话是对的，就是侯明昊的整个唱歌的舞台他是有思考的，每一次唱完他会有复盘，所以他下一次一定会进步，是的，一定会进步。那再过大概快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会来到我们的江豚音乐节，我相信那个时候在舞台上他的表现肯定比你在天赐的声音期第十一期当中听到的还要进步，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小侯在江豚音乐节有一个60分钟的限定舞台，所以我们要好好帮他设计一下。10:11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看看今天聊什么吧。其实在视频端已经有朋友看到了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跟戴耳机有关。耳机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除了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听歌戴耳机，我上节目就要一直戴耳机，比如说我直播4个小时，我就要戴4个小时。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我妈妈做的，
2: 炒的，
3: 订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
9: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来了呢。
1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4: 不挑食，
15: 每一顿饭都吃完，
16: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7: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8: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9: 爷爷、
20: 同学、
21: 大姨、
22: 奶奶、
23: 小姨、
24: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

0: zone, I zone, no gravity。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是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里边呢有核心的成分叫做藻萃加持，它就是可以把你的细纹抚平，熬夜脸款呢把它托起来，就很厉害啊。那如果你想下手的话，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四个字海蓝之谜就能抢了。那我们只有200套的现货，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去拼手速，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继续来听刘宇的歌，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他和陈卓璇合作的化学。

师黄玉博，谁不喜欢音乐节呢？这首歌呢是他2022年的一首歌，当时刚出的时候，我就在下面翻那个评论区嘛，看到好多人的留言，大家留言最多的几个，我现在还印象深刻，都过了4年多，有人说听到这首歌就能闻到现场那种，气泡水对酒的那个味道，就每一个人可能对音乐节的味道味觉不一样啊。比如说有人这个去那之后闻到是那个泥土泛出来的那种青草味，然后还有人是闻到一些就是喷的那个烟雾的味道，大家的味觉不一样。很多人都说这首歌里面就夹杂着大家对音乐对现场的爱，而且10月4号5号我们的南京江豚也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
1: 来了两首丁时光的歌，一首是他的行李，一首是他跟 Vicky 轩轩的黄金迷宫。在我们视频端当中，以时攻读默然，就这些我们的朋友们就集体都投的是行李啊，看来有非常多的回忆在这首歌里产生，是不是？11:53，那今天上午时段的音乐 CarPlay 就先陪你听到这儿。马上接档的是上华的乐享派，如果你想回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也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当中找到我的视频合集。那上午时段最后一首歌依然交给丁时光，蝴蝶山，下午2点继续陪你听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下午见。

阵容已经官宣喽，在10月4号场的阵容包括洪明浩、石凯、刘宇、田嘉瑞、李浩、陆卓、于景天、A2O 妹、康子琪。然后呢，洪明浩尤其要划重点，小猴真的，我们的团队可能是最宠他的团队了。这次他会带来超惊喜的60分钟限定舞台。许多人说什么60整一小时，那就开演唱会了。对，你可以这么理解。所以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那这本人首个也是唯一一个60分钟音乐节的现场就在江屯了，非常值得期待。刘宇，中国最具代表性的00后国风音乐人，以国风美少年的形象被人们熟知并喜爱，真的大家会觉得说太精巧了，他所有的服化道和演出都是精致无比，精美绝伦。到现场来看吧，音乐节他一点都没有减轻对自己的要求。李浩、陆卓来自综艺《种地吧》，十个晴天成员，超高会不会因为一场音乐节演唱会，然后不远千里万里去看你自己喜欢的偶像？这首歌，陶喆，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原唱张学友，真的很多人听着学友歌的这首歌长大的，然后又到了陶喆。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八月的吉他余温。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的深夜适合听一些安静的弦音，那些关于过往的遗憾与不舍在清澈的琴声里被慢慢抚平。周杰伦用这首极具木质共鸣感的作品写下了一封给岁月的温和告别信。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7年的专辑《我很忙》，由他自己来包办词曲创作。整首作品由极其清亮温暖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贯穿始终，琴箱的物理震动与琴弦弹拨的细节被无限放大，编曲做到了极致的减法成熟。看不清彩虹也没关系，彩虹。

0: 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星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现在啊，真的眼下线就是线下演出，持续火热种状态已经有三五年了。然后呢，很多调查就显示有77%的受访的青年，他是非常愿意为演唱会去跨城奔赴的。你想这个热情有多高，尤其是00后、05后占比更高，所以奔赴现场这个。

成就了多少遗憾。他小的时候的愿望就是站在舞台上唱歌，现在已经实现了。整首歌用低沉的 rap 讲当下年轻人的压力和迷茫，再用明亮的旋律告诉你，烟火虽然短暂，但已经足够绚烂。石凯自己说，接到这首歌的时候刚办了演唱会，歌词就像在唱他自己的故事，一路从青涩走到现在，磕磕绊绊但从来没停过。作为来过我们主办音乐节的老朋友，今年再度回归，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不见不散，我们来听石凯的这首《烟火燃起时》。

0: 座城市开始，明天就不再新鲜，尝试着融入新的拍子，快节奏里找空间。以前我不懂这生活到底有多难，直到自己体会，要是连客套的话都还没说完，压力就压弯几倍。我想所有人都能注意到我，面对困难要微笑不要躲，即便尽力全力也不一定有效果，怎么像满天炮火，谁能拥抱我，攥紧了手臂，生活像单机游戏。
1: 199元带走，这个你平时在专柜的话四位数，2000多吧，然后水眼霜面霜全套配齐，而且是品牌礼盒限量福利，拿到的是品牌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不是专柜的价格，不是现套就可以了，赶紧去浏览，有需要囤货的姐妹们赶紧去抢。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在整点之后继续回来，节目更精彩，不要走开。

0: 京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
2: 生活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伴成音乐。

0: 心太软，这首歌一听就熟，对吧？但是很多人会说，哎，这不是任贤齐唱的呀？是，这是乐团 Love the Beach 来演唱的《心太软》。这个版本会让你有一种非常迟放和迷幻的感觉，就是松松软软的坐在沙发上听歌的感觉，你喜欢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时间是1:09，大家收听收看到的是乐享派89.7，我们在全天的时候视频号是不间断播放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视频号啊持续的来关注到节目的直播，还有呢在我们的大蓝对，就是深受喜爱的实力 vocal， 而且也是歌手上也有他们的身影，所以就这个真的不用讲了啊。还有是预言气场全开的新生代唱跳女王严安啊，来自亚洲高人气偶像男团的成员，然后刚也讲了还有剧集的拍摄合作，那我也期待住就是舞台上会不会有联动这个事儿，对吧？丁世光，哎，我很期待，资深 R&B 唱作人，他也是很有意思的。你有见过哪一个就是小粉丝粉着粉着就成了偶像的徒弟，然后给他去写东西的？丁世光就是所以就是他很特殊，我觉得我要期待他现场。徐秉龙，国民级青春流行唱作人，与高彦之乐团成员共同圈粉无数张延琪选秀出身潮流偶像，舞台没得话说啊！就是这些的偶像，这些老师们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顶级的这个视效的舞台，所以就是这个有的看了。10月4号5号国庆假期，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等你一起来嗨。那这个途径啊，我有一个很认真的请求，就是请大家密切留意官方微店一票物抖音账号南京江。
1: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4分钟的电影，这里有8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8月的

是适合回望的季节，夏天快要走到尾声了，一年也已经过半，那些藏在光阴的故事都在这首歌里慢慢浮现。愿你在旋律里与旧时光重逢，也能带着温暖继续朝前走。一起来听罗大佑《

1:32，听歌、看云卷云舒、闲聊和好朋友们分享，真的这种感觉挺好。希望一直有啊。每个人的午休可能状态不一样，节奏也不同，但是呢，我也希望当你来到上环乐享派的时候，就是稳稳的，很开心，纯粹分享就安心的感觉就好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1:30的时候呢，插播一条，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一路繁花有舞龙，我们的旅行团啊，已经是出了几团了，然后请你抓住8月的尾巴。如果说你想来一个错峰，而且呢想舒舒服服去避暑，真的舞龙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前面几团回来的叔叔阿姨们一下车就念说不想回来，真你也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避暑天堂。仙女山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夏天风吹在身上清爽，被誉为东方瑞士的美景，还有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你可以去同框拍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电影的取景地，站在谷底抬头一望，很震撼的啊。6天5晚的行程，这些全部囊括，而且还增加了苗族的篝火晚会的体验，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上，升级2晚5钻酒店品质团，你随便在外面看就是3000多起步吧，但是在我们这儿呢，直接是福利价2980元，江苏广播的宠粉福利哪儿都找不到的。另外我们还是明星主播亲自带队的，这个你其他地方绝对没有，所以就是稳了啊。暑假呢马上就结束了，余味每天都在减少，赶紧关注江苏音乐台官

0: 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你知道吗？每个人的生活里都藏着自己的秘密武器。一支让气场瞬间2.8米的口红，一瓶闻到就安心的居家香氛，一个让繁琐变优雅的时间管理法。乐享派之生活灵感部，每天为你翻开一页，揭秘一件让日常变得更美、更顺、更愉悦的新选好物。装备升级，即刻开始。
1: 如初，它连老化的速度都会变慢。还有一个，最后提供一个夏天必备的止痒偏方吧，这个。

是自己可能是踩，你比如接驳呀，或者交通，或者现场的一些情况，事先做一个全面的了解，入股不亏的啊。好，今天少华的这个节目呢，到这儿就渐近尾声了。我还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去感受一下你喜欢的音乐节，或者是演唱会的现场，一定会有所收获的。然后，听众朋友们，为了不断优化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呢，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在2026年的时候，我们大蓝鲸还有了一个问卷调查哟，诚挚的邀请大家来参与。就是一调研内容主要包括您使用大蓝鲸的功能习惯和需求体验，对大蓝鲸播客板块这些评价和建议。参与方式很简单，打开 APP 大蓝鲸就能看到首页的调查问卷入口了，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填写完成。然后填写问卷的用户，哎，我们还有机会领取到大蓝鲸为您准备的微信红包，期待你的宝贵意见啊！这个是和大家来动员一下。结束今天直播，感谢大家陪伴。56了，2点我还要去开会。无缝衔接，最近呢也要做好江屯音乐节的宣发的工作呀。那就期待一下喽，明天12点和大家再继续乐享派节目当中见面，也期待和你在江屯现场的见面。拜拜。

0: 相盼，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0: Welcome back.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0: 然后突然出现的小确幸的声音，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该摘的时候咱就摘一下，你可以用耳朵好好感受一下你身边的那些响声，毕竟你耳机里循环播放那首歌永远比不上真实世界有人叫你名字那一刻那么真实。所以我们可以听歌，但是就是在限定的条件下听听就 OK 了，但是还是会有时候会把这个耳机摘下来听听你身边的声音。下午3:38，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待会儿是我们这个小时的支线任务，看看这个小时会有哪两首歌出现，又有哪首歌会胜出呢？
1: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2: 浮出水面，
1: 八月的吉他余温。
3: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的深夜不再需要热烈的表达，有时候一份安静而持久的陪伴就是对夏末最好的回应。陈奕迅用这首极具木质包裹感的曲目，在深夜里递来了一份踏实的温暖。这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由葛大为填词，李小阳与谢国维作曲，整首作品由温暖干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拉开序幕。随着旋律推进，木吉他的扫弦与陈奕迅醇厚的中低音交织在一起，编曲没有使用复杂的电子合成器，保留了原声吉他最本真的物理共鸣，听感极其亲切。陪伴是世界上最长情的告白，不用山盟海誓，只要在漫长的岁月里默默同行。当八月的晚风吹过窗台，愿这把吉他和这个声音能陪你度过每一个安静的深夜。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是现在正在热播的、热映的，然后也是话题度超高的《八仙》的主题曲，王鹤野和黄龄的《过海》。其实，在这个小时的末尾的支线任务，我排了两首跟八仙有关的歌，一首是这个，一首是《全世界的雨》，啊，都是八仙的原声带。最后胜出的就是王鹤野和黄龄的这首《过海》。那今天全天的音乐 CarPlay 就先陪你听到这儿啦。马上接到的是凯文和海马的耳机分你一半。如果你想回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或者在大蓝鲸客户端当中找到我的视频合集。今天给你最后的一首歌，来自王心凌重制的2020年重制版的《爱你》，希望大家一切顺利。明天的上午10点继续陪你听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明天见。

0: 我觉得对于《飞驰人生三》这部电影来说，《永远不回头》这首歌相当于当时 F1 电影的里面的那首
1: 啊，对对，
0: 汉斯季默做的那个噔噔噔噔，
1: 我是觉得太来劲了。这首歌就是属于那种中年人的浪漫，中年人的这种倔强的感觉，向上生长的感觉，
0: 对，有一种那种历尽千帆，
1: 哎，对对，
0: 就皮肤上面感觉那个肌底很差，你知道吧？就是皮肤的肌底很差，
1: 但大家心态很好，
0: 对，很磨粗粝，然后但是呢，又觉得我们上当年，
1: 对对，归来仍是少年，
0: 是向上攀登，勇于，就是哎呀，我就觉得太美好了。我当时在电影院的时候感动的一塌糊涂，电影都没让我那么感动，这首歌让我感动
1: 坏了，一出来一下泪崩了。
0: 哎呀，真的。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听到我们这么讲会不会觉得幽默，但我们真不是搞节目效果，我是真的觉得，哎呀，这首歌太棒了。然后对应到。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侯明昊演唱的翻唱丁世光的歌曲 Simon。
1: 对，那其实近些年呢，侯明昊也是在演员之外一步步在证明自己的一些音乐才华。他从演唱许多影视剧的 OST 到自己的第一次音乐节，然后再到今年的演唱会，最后登上歌手舞台。那说回这次翻唱啊，我是觉得它整体的完成度是非常高的，他的声音就给这首歌赋予了一种很清澈懵懂男大学生这种感觉。我觉得原版是那种时过境迁的感叹，而侯明昊这个版本就更像是一个学生时期的这种恋爱关系结束之后的那种不舍。那马上呢，其实咱们侯明昊啊也是即将登上咱们的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的舞台。
0: 对
1: 对，然后我们10月4号的阵容是包括了侯明昊，然后石凯、刘宇、田家瑞、李浩、陆卓、于景天、 A2L 妹还有康子琪。那10月5号这天其实阵容也是很精彩，包括了任嘉伦、尤长靖、预言、严安、黄玉博、丁世光、张延琪、徐秉龙、秦旭川。
0: 没错啊，那欢迎大家来多多关注我们的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地点就在
1: 咱们这个南京的
0: 江心洲生态科技岛，时间在10月4号、5号这两天，欢迎大家可以过来一起嗨。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我们的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也可以来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所以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一起江岛见，
1: 江岛见。
0: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丁世光。
1: 对，丁世光也是会在咱们这个10月5号这天登上咱们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的舞台啊，
0: 没错，
1: 他是 Simon 的原唱。
0: 对，但是。

0: 对啊，
1: 听到这种
0: 我甚至上次打游戏的时候，我打那PUBG，我打着打着我睡着了，我那特不好意思
2: 啊，
0: 跟我那发小不是误伤别人那个人。
2: 哎呀，好开心拿到 DBS 了，下一张图片队友倒。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舞日常 Alan 任嘉伦，任嘉伦不怕的夜晚早已习惯黑夜。

0: 星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香岛见。
2: 音乐是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

0: 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耳机分你一半，欢迎回来，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我们五点钟回来之后进行 QA 的环节啊。今天 QA 的问题我看一下，不算特别多，但是我感觉好像有点难回答呀。上来第一条问题，那天我看我们有个基友说什么耳机分你一半之情感港湾，说咱们情感港湾。

0: 不是，他主要
1: 你在把这个矛盾化解了以后，快速的把他的问题也指出来，然后方便你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之后，能够更长远的继续往下走。
0: 对，还得看你们俩吵架吵的是什么问题。如果他是一些真的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一些现实问题的话，可能你俩还真是不合适。
1: 对，
0: 要不然你不停的吵，不停的吵，不停的吵，对吧？
1: 对，你看同一个问题是不是要重复吵架？如果是同一个问题重复吵架，这个问题是不可调节的话，我觉得，确实是可能存在一些不合适的 这些因素
0: 在。那比如说你是做这个文笔工作的，坐办公室的，他说我就喜欢干体力活的，干体力活的怎么样？精神好，精神头足什么之类的，那这种就属于硬性的东西，你总不能为了他这个东西，你去改变你的生活轨迹或者怎么样，或者。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摩登派。
1: 8月27号星期四的傍晚17:30，欢迎继续来到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这的一席之地。而且啊，永远都会做出彩的那个配角，但是各地的吃法又不一样。不过我倒是非常喜欢，凡是跟他沾边或者跟他很像的类型我都很爱，这就是酸菜。酸菜可以算是美食界里大家心中的白月光了，一口酸香就能够化解餐桌的油腻，不管是日常小炒、火锅涮煮，还是炖肉配主食，它都可以很好的融入进去，适配绝大多数的家常吃法。而说到酸菜，你的第一反应是东北的酸菜，还是四川酸菜鱼的酸菜，还是什么样的口味呢？其实咱们国家啊，酸菜、咸菜、腌菜、老妈菜这种发酵风味遍布大江南北，不同地域的气候条件不一样，当地人选用的食材、腌制的手法也各不相同，所以发酵出的酸感、口味、食用的方法也都有明显的差别。今天呢，我们要在时光寻味记顺着各地的饮食脉络聊一聊不同地域里坛子里酝酿出来的各种酸香的味道。是，有人觉得这口酸菜像是白月光一般，有人觉得这口酸菜可能只是胸口一颗朱砂痣吧。来，我们听大紫的歌《白月光与朱

0: 好，今天我们在时光寻味记和你一起聊酸菜，能会提前看台风的影响啊，所以你们需要的话赶快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呢是摩擦的摩，摩擦的摩下面是一个手字啊，手脚的手，手指头的手，不要写成魔鬼的魔，也不要写成折磨的磨，是摩擦的摩。登是登山的登，攀登的登。派呢是三点水，你要入党，党派的派，你要买快递，正在派件的派啊。给江苏音乐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摩登派三个字，然后添加我们节目的购物小助理，他给你发链接。我再说一下哈，最晚30号发货，因为有台风影响，两种规格，三斤装的是3到5两一支，218，四斤装的是5到7两一支，6到8只，408，自己看。那么除了梭子蟹，现在我们舟山海鲜还有鱿鱼、带鱼、竹节虾各种海鲜，哎，其他海鲜就是正常发货，不用等到30号，只有梭子蟹是深海捕捞，等30号哈。如果你说，哎，我不光买梭子蟹，还要买其他怎么办？就是刚刚我说的，给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摩登派，加我们的购物小助理的企业微信，他给你发各种链接，给你发优惠券，给你发这个说明，有售后，比如说不是新鲜你不满意，找他帮你一对一解决啊。来，再说一下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摩登派，摩擦的摩，登山的登，党派的派，舟山海鲜刚刚开补，赶快吃起来吧。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2: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1: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2: 让我们一起帮。
3: 似乎是音乐的宠儿，在很早的年纪就发行了属于自己的首张 EP， 在五线谱上画下了完美的第一笔，可很少有人看到他的另一面。早早混迹音乐路的他，看了太多当下社会的物质欲望与爱情，却又相比同龄人多了一分反思。生活里很多时候我们都要面对来自周遭的期待与批判，你有没有坚持过自我却不被理解的时刻？对此预言说，我可能选择了一条非常艰难的路，但是我会一直走下去。我们一起来听这份对于音乐的坚持，来自预言蠢。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学世间万千美味，挖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3: 今天时光寻味记，杭城和你一起说一说全国各地的酸菜。既然说到酸菜哈，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东北啊。当年，东北人都是活雷锋那句话，翠花上酸菜。是不是唱遍大江南北？那我们就先说一说东北的酸菜吧。东北呢，冬天特别漫长，寒冷，露天种植的新鲜蔬菜是很难越冬保存的。老一辈人就靠着腌制大白菜来储备过冬。

摩登派在周四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最后，我们要给你推荐的是经典的抗老三件套，来自于兰蔻的精纯三件套，里面包含了兰蔻的精纯水、精纯面霜和精纯眼霜。很多时候啊，你总感觉自己护肤用了很多产品跟用了个寂寞一样，那些纹纹路路还是藏不住，所以一套能扛住初老的高端护肤可能才是你需要的真底气。今天我们依然推荐贵妇护肤代表兰蔻精纯三件套，高端护肤国民大牌，在专柜动辄一套要1-2千。今天我们的品牌渠道补贴真的价格非常划算，单套哦，就是三个到手，水、眼霜、面霜配齐只要699元，这价格平时谁敢想啊，手慢就抢不到。兰蔻作为众多明星还有博主们种草的高端护肤大牌，它的精纯系列就是抗老紧致闻名的嘛，核心成分是玻色因，有它加持之后上脸是润而不腻的丝绒感，精纯水打底充盈，精纯眼霜淡化眼周细纹，精纯面霜锁住弹力，三步一套把初老纹路安排得明明白白。这次上架单套699元，你想啊，水加眼霜加面霜全套配齐，通勤约会一套搞定，不管是自己保养还是送

0: 对象送妈妈都拿得出手，拆开就是满满的仪式感。不管怎么说吧，这一套三件，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给江苏音乐台回复三件套，不要回错了。好了，结束我们这个小时的摩登派，听到黄明昊的12 Sweet， 我们休息一下，18点之后马上回来。
1: J.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即将为您播出
1: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2: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傍晚18:00。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继续回来，这里是摩登派，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在10月4号，阵容包括侯明昊、石凯、刘宇、田家瑞、李浩、陆卓、于景天、H.O. May 还有康子琪。那侯明昊这次会有超惊喜的60分钟限定舞台，也是他首个唯一一个60分钟的音乐节现场，多值得期待啊。那你看刘宇也是不止一次来我们音乐节了，最具代表性的00后国风音乐人，国风美少年啊。那李浩、陆卓呢是种地吧十个晴天的成员，国民度超级高的。还有石凯，对不对啊？美声基地的流行歌手，唱功特别棒。田家瑞是高人气的演员，跨界到音乐赛道，这次的舞台特别设计邀请了知名音乐人梁翘柏给他量身打造。于景天唱跳全能，我们在10月4号到10月5号国庆假期的2天，在南京江心洲的生态科技岛2026南京江

0: 屯音乐节等你一起来嗨。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我们的官方微店一票物、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微博和抖音。这个国庆我们江岛见。
1: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

类的经验，把控着加盐的量和发酵的时长。腌好的咸菜特别耐储存，农忙的时候出去劳作，带上馍馍就可以腌菜就着了，简单饱腹又下饭。日常做法也很接地气儿，酸菜切片跟肉片爆炒，或者和土豆一起炖煮，拌到那个拌面里，厚重的酸味刚好化解面食的寡淡，也能够中和肉食的油腻。你看西北的腌菜没有精致的做法来修饰，完全贴合当地的生活节奏，这就是扎根在黄土高原上独属于当地人的日常风味。来，我们听西北汉子，来自于这个西安的许巍，这首歌像风一样。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6: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7: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8: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7: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0: 江苏音乐广播，
9: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

0: 收听。悦动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本期和你来听于景天。想看全开麦唱跳还稳到离谱的舞台，找他准没错。这首歌来自于景天的 Bite Me， 他最早在海外泡练习室唱跳 rap， 挨个抠细节磨出来的底子足够硬。在回国之后，从选秀舞台一路闯出来，到个人巡演常常满座。于景天在炸和柔上的切换毫不费力。作为咪豆出品现场的老朋友，他早就登上过我们的场子，这次来到江心洲绝对比上次要更加精彩。接下来推的这首 Bite Me 就是他当下风格最好的写照，说唱咬字凌厉带劲，电子编曲够炸够冲，副歌的转音略带松弛，锋芒和随性有机结合。欢迎来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场感受于震舞台的高燃冲击，于景天 Bite Me。

好了，今天90分钟的摩登派和你说了那么多好吃的，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记得啊，我们的舟山海鲜，舟山渔港今年的海鲜开始打捞了，包括梭子蟹，包括带鱼，包括这个鱿鱼、竹节虾等等都全部上新了啊！你们赶快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摩登派，然后呢让我们的购物小助理给你发链接，今天下单赶快买，周末就可以吃海鲜大餐了。再说一下摩登派三个字，摩是摩擦的摩，下面是手脚的手，不要写成折磨的磨，不要写成魔鬼的魔啊！你如果实在不会写就写摩擦两个字，然后你再删掉一个嘛，对吧？登是登山的登，攀登的登，派是三点水入党那个党派的派，给江苏音乐台回复摩登派三个字，特别是刚刚从深海打捞的梭子蟹啊，其他我们都是下单立马发货，梭子蟹最早要到最晚最晚要30号，为什么？因为这两天台风会有影响，因为沙德尔即将登陆舟山，所以梭子蟹都是在深海新鲜打捞新鲜发货，现在你下单你是预售，但是最晚30号就能发货，反正具体情况可以加我们的小助理，让他给你解释。再说一下，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的关键词，赶快把我们的

命运的长江大河里，幸好还有音乐帮你我记录着那些爱过的证据。一首好歌足以陪伴我们度过每一个漫长黑夜。梁静茹，请

说你看这个年纪上来了，然后发福了嘛，就被全网嘲讽。但是呢，当他站在舞台上开口唱歌的时候，谁又在意体重呢？也有人说，人家赚着几辈子，这个普通人几辈子可能都赚不到的钱，管理身材就是本职工作。这两种声音啊，本身就是两种刻板印象的对撞啊，朋友们。一种呢是觉得，女明星，就应该瘦啊。再一种呢，就是觉得实力派不需要外貌的焦虑。但是呢，你想想啊，谁又规定了女生或者说女明星必须在瘦和实力之间二选一呢？我觉得怎么样都是人家自己的选择啊。还有呢，就是最近这个有一位保送大学的女孩，因为一头蓝色的头发就被质疑了，说不像好学生。我就想问，一头什么颜色的头发跟他的品德学习能力有任何的关系吗？但是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以貌取人，对吧，用这个头发的颜色去定义人家，定义人家的一生啊。那这时间继续来听到的歌曲，给你送上来自薛凯琪《糖不甩》，待会儿再继续跟大家聊。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2: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大梦归离作为2024年现象级的古装奇幻剧播出的时候，全网热搜高达2800多条，拿下了当年年度人气剧集、年度优秀剧集等奖项。当中鸡腰小队的群像羁绊让很多人至今还要二刷三刷这部剧。喏，惊喜来了，侯明昊、严安、田嘉瑞这三位剧中重要角色的扮演者将在这个国庆假期齐聚江豚音乐节，褪去古装扮相，披上歌手身份。如果当年你就是大梦归离的剧粉，那这次要和同好一起相聚，再讨论一下剧中人与妖纠葛的意难平。更为重要的是，两年时光的沉淀，当年的他们已经纷纷解锁了更多优秀的角色，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呢？关于戏外成长的故事，关于未来的惊喜，都等着你来江豚现场亲自聆听。一起来听，这是侯明昊为了剧集《大梦归离》中他所饰演的赵远洲所演唱的角色曲《远洲的少年》。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0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

0: 微博、抖音。这个国庆，香岛见。
1: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

0: 十年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哥新生派。
1: 第二小时的大哥新生派正在开启，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怡爽。首先来送上一首歌，来自任素汐，风，一切都像风。

首歌来自任素汐的《风》，一切都像风。每次听他的声音，听他的歌啊，我都感觉就是治愈到我了，就特别像是那个《王者荣耀》里面的蔡文姬开大了一样啊，感觉这一天的疲惫都像风一样吹走了。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刻板印象，你有没有刻板印象过别人，或者说被刻板印象过啊？说一个特别常见的刻板印象，就是性格方面的刻板印象。有不少朋友都认为，比如说内向就等于社恐，等于胆小，等于没本事；外向呢，就等于情商高，会办事儿。那在职场当中呢，不爱说话的人就经常被贴上不合群儿、这个没团队精神等等这样的标签啊。不，朋友们，你看啊，有研究表明，内向者往往更加善。

成深度的思考和倾听，内向外向只是不同的性格表达方式，两种性格都各自有优势。如果说你把内向等同于能力差，这绝对是一种非常非常懒惰的偏见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兴趣爱好的这个刻板印象，比如说大家觉得如果你都成年了，你再去看动漫是不是有点幼稚啊？啊，你那么喜欢刷短视频，你这个人应该非常的浅薄吧？爱好就是爱好啊，朋友们，跟年龄、跟其他的标签、跟其他的任何都不相干。一个40岁的朋友喜欢去看《海贼王》，他本质上跟20岁的一个朋友喜欢看《海贼王》，他本质上是一件事儿啊，就是被一个好故事、好剧情打动了。所以不要用爱好去批判、去这个叫做刻板印象别人啊，这个事情是不对的。那我们的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也正式开启了，如果你有喜欢看的剧集、有精彩的大片，还有儿童精品的内容，都可以在上面看，全家老小都可以来解锁乐趣，大屏刷片随心看，趣味家庭动物园 IP Zoom 同步上新，看得非常的过瘾，还有体育赛事的多屏同看，你可以同时锁定赛场的热血瞬间，还可以大屏听广播，点播心仪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有办理的朋友们可以来拨打电话10000，也就是10000啊，1140客服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满满的暑期试听嘉年华吧。这时间继续来听到的歌曲，为你送上来自李佳薇《暴风雪》。

0: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而且要用剩米饭。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1: 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This is Play FM.
4: 一束光，一个人，一种声音统治。信号现接通。 欢迎进入他的专属频道 ，Solo 全场 ，Solo Spotlight，Solo
3: Spotlight。 打歌新生派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打歌新生派，我是怡赏。 Solo Spotlight 的这个板块，我们会把聚光灯只留给一位歌手啊，用几首歌的时间走进他的声音故事。今天的 Solo Spotlight 的主角阿四，听没听过他的名字啊？你可能听过他的歌哦。阿四08年的时候呢自学吉他，09年就开始尝试创作了啊。10年的时候呢他以放肆的四为名在豆瓣注册了 音乐人的小站，他的风格非常的轻松，而且很天马行空，很快就在豆瓣上备受关注。11年的时候，他的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让他崭露头角，是不是说到这的时候，很多朋友，哦，是他呀。<笑>

谁能想到呢，一首广告曲啊却火遍了全网，很多朋友都听过这首歌，但是阿四自己说虽然是广告歌但是也是严肃的作品。嗯，一首好的广告歌我觉得也可以是一首好的流行歌，可能很多朋友在知道它是广告曲之前就已经认识它了，就已经听过它了。那如果说刚刚这首歌热爱105度的你是阿四的爆款神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友情的天花板了。2017年的时候呢，发行了这首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是阿四和郭采洁首次合作的单曲。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不觉得他俩是可能生活当中并没有那么的熟知，再或者是。并不是第一次合作，总感觉他们非常的熟悉了，但其实是他们的首次合作啊。这首歌呢，讲述的是关于女孩们的故事，两颗蕴藏在心当中的共同的频率就在此碰撞在一起了。而且这首歌的诞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阿四。

布，但是江苏广播的宠粉福利价直接给到大家2980元，还有主播带队，这个待遇非常好了啊！报名呢可以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就可以来添加客服报名了。这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为你送上 TFBOYS 我们的时光。我们

0: 首歌来自新生代女团 A2O 妹带来的心跳赫兹。 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我们的这个刚刚跟大家听到的这首歌 A2O 妹，我们五位漂亮的女生，我们的新生代女团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江豚音乐节了。咱们这次的南京江豚音乐节的时间是在国庆假期，10月4号、10月5号为期2天啊。现在呢，演出阵容已经官宣了。10月4号这一天的阵容呢，包括有侯明昊、石凯、刘宇、田嘉瑞、李浩、陆卓、于景天、A2O 妹，还有康子琪。到了第二天，10月5号的阵容呢，包括有任嘉伦、尤长靖、玉言、严安、黄玉博、丁世光、张延琪、徐秉龙，还有秦旭川。2天都是非常精彩的阵容啊。那我们的门票呢，即将开售，密切可以来留意一下官方微店易票务，还有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可以来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假期咱们10月4号、5号江岛见啊。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2: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下来自方大同，星期四晚上的8:53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儿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叫做你对什么有着刻板印象呢？哎，不聊不知道，这个一聊吓一跳啊，原来大家可能都在生活当中经历过一些被刻板印象或者是刻板印象别人的情况啊。你就像这个娜娜说，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留言说，我平常呢看到有一个好的演员出演的剧集，我一定会去看，结果呢发现也有烂片啊。咱这就是说一个过度相信了，是不是？但是的确啊，有的演员他演技很好，可能这个迫于有一些剧集的雷同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对手戏没有去爆发出来啊，等等等等啊，总之我觉得影响这个剧不好看的点可能有非常非常多。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马上要送上的歌曲来自魏晨的《花开那年》，结束今天的打歌新生派。在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下载大蓝鲸客户端来关注怡爽的主播号，另外我们的视频专辑《爽言爽语追星局》也已经正在更新当中了，欢迎大家来关注啊。节目之外呢，也可以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保持联系，搜索爽快的爽儿化音的儿，在抖音和小

0: 军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乐。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见，就是一部极度克制的都市爱情默片。简单的钢琴和弦乐铺底，他用近乎低语的演唱，把重逢的期待与克制、遗憾与释然都藏在平淡的歌词里，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总会潜入沉睡。

0: i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3: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3: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新月夜。
4: 雨后又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想象一场黄昏的雪轻轻地落在山岗上，旧电影的放映机沙沙转动，青春的故事就在光影里慢慢流淌，忧伤又温柔。收录于老狼1995年同名专辑的《恋恋风尘》是一部带着胶片颗粒感的青春文艺片，此曲带着浓郁的人文气息，老狼温暖又略带沧桑的嗓音把青春里的怅惘、爱恋与散场唱得像是一首怀旧老诗。旋律里藏着90年代的风，藏着校园里的白衬衫，藏着每个人心里那一段闪闪发光的旧时光。八月适合怀旧，适合回望走过的路。这首歌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翻开就是整个青春。愿我们历经风尘，依然记得最初的模样。一起来听老狼。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明白了。那简单的介绍过后，要跟大家说说他们的实力了。央视首秀全开麦唱跳，刀群舞整齐到看影子都能认出是哪。My Skin 打入美国 Media Base 榜单第59位，首张 EP 在美国与 Justin Bieber 并列第一。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1: 浮出水面。
0: 八月的吉他余温，
2: 好，我是吴俊鹏。八月的风里带着远方的气息，适合打包行李出发，也适合在深夜里独自整理思绪。陈绮贞用她标志性的木吉他带我们探索关于远方与内心的双重旅程。这首歌由她包办词曲，整首作品以一把木吉他的弹奏为主轴，录音采用了极贴近麦克风的进场处理，将人声的呼吸感与琴箱共鸣完美融为一体。隆隆的火车声在后半段适时切入，为整首歌铺垫出开阔的视野。我们踏遍山河，收集风景，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在漫长旅途当中重新找回那个最真实的自己。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5: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Welcome back.

0: FM, play with you. Radio, 无法拒绝的每一首音乐，在耳边响起的瞬间。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wee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四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3: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4: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ma China。
3: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2: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

像石家庄这样偏北方的城市，最近只要下几场雨，我觉得这个空气冷的就是比较快的，因为我觉得北方只要一有秋意，就是那个温度转换是非常快的，尤其是早晚昼夜的这个温差，大家千万要注意啊，这个季节如果你身体比较敏感的话，千万要注意不要感冒了啊，关注一下自己的嗓子啊，包括吸鼻子这样的一些情况，很快。

0: 冷空气来了，很多的朋友们鼻炎也会犯了啊。增强抵抗力，从我做起。那接下来我要说什么了呢？说什么呢？增强抵抗力，鱼友啊！8月28号的朋友们，8月31天，但是9月1号鱼油就涨价了。来来来来来，平时熬夜的，觉得自己抵抗某力不太好的，确实，来吧，今天早上谁鱼油吃了，谁又没吃，我先报告，我又忘拿了。鱼油三款不同的啊，基础款的以及加了这个姜黄素等等的美容款的玫瑰鱼油，还有很多马上开学的适合我们小朋友小宝宝吃的这个孩子的鱼油，都在我们小黄车当中啊。打开你的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赶在涨价之前真得来推一波了啊。
1: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

然后洗了一下眼睛里的泡沫，全都是泡沫。来吧，我们今天这卡拉 OK 有点意思啊，曝光一下你的浴室歌单，哪一首歌你觉得自己反而是在浴室当中唱的是最好听的，以及最近洗澡你又哼了哪首歌呢？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大蓝精神来表演啊。我们互动的方

0: 花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梅浩然先生和金伟玲女士在花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艺人，
2: 在今年站到了歌手的舞台之上，你会发现尤尚京真的是每一步都在带来进步和惊喜给大家。也有人刚刚听到我们这个歌单的时候说，哇，尤尚京是要来江屯吗？没错，10月5号、当然除了尤尚京之外呢，10月5号的阵容还包括任嘉伦、预言、严岸、黄玉博、丁时光、张延吉、徐秉龙、秦旭川，当然还有10月4号侯明昊、石凯、刘宇田、嘉瑞、李浩、陆卓、于景天、 H2O 美、康子琪。这是我们目前为大家官宣的我们南京江屯音乐节的阵容，10月4号和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唱这句的时候，其实都想回答他：未曾让你失望吗？刘长靖，你没有让我们失望过。在即，欢迎你来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因为最近会有主播来为大家直播，当然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一定会给大家推送第一手我们的开票的信息。买票官方微店一票务、大麦网各大票务网站以及我们的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我们邀请大家来关注。

氏唱的歌怎么能不出现陶喆呢？这是我们今天卡拉又 OK 的主题，欢迎你来唱一唱你在浴室里面唱的特别好的那些歌，最近洗澡的时候在哼什么歌，也欢迎你来唱一唱。今天这个八点之前七点的最后，我们为大家找来的这个四川突尼斯软籽石榴，一口咬下去爆汁清甜，不用吐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源头直发，省去层层加价，今天拿到产地补贴，上架99元一份啊，这个价格还是不错的，皮儿薄六大汁水足的突尼斯软籽石榴，江苏月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欢迎你来回复好吃，现货这一批200份售完不补，好吃弹出链接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再减5块钱。陶喆小镇姑娘。